0: 新规落地啊，岳麓区景区呢擅自商拍摆摊，最高会罚5000块钱。这是长沙人最爱的后花园岳麓山风景名胜区，最近迎来了新一轮的硬核法治升级。新修正的这个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呢，现在已经落地实行了。擅自在已建成的景区内从事摆摊设点、照相摄影、游艺娱乐等经营活动，扰乱景区管理秩序的，由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的，拒不改正的，处1000块钱。以上5000块钱以下的罚款。麓山景区和橘子洲景区内除了消防救护施工作业、巡逻环卫车辆以及景区的环保观光车之外，禁止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新修正条例明确禁止擅自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进行游览、攀爬、越野活动的，禁止伪造、变造或者是倒卖景区准入凭证的，扰乱景区管理秩序的。那么新条例还明确呢，严禁在禁火区内吸烟、生火、野炊、烧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明令禁止在景区内乱扔垃圾，请大家知悉啊。
1: 是的，在周末的时候呢，在上周末的时候迎来了处暑节气啊。处暑节气呢，也标志着盛夏酷暑逐步的落幕，凉爽的秋日缓缓开启。北方呢率先迎来了清爽的天气，而南方呢则仍有秋老虎袭扰，气温在冷热交替间来起伏。在降雨分布上呢，处暑期间降雨的主战场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及其更南的这个地方哈。然后包括像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受到地形和季风水气共同作用，暴雨以及衍生的地质灾害依旧频发。
0: 是
1: 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受到台风以及冷暖空气交汇叠加的影响，引发这个大范围的暴雨天气。那从预警发布量来看呢，广东以476条暴雨预警居全，
2: 只能站着写作以减轻伤腿的痛苦。海明威不仅修改文稿坚定迅速，在对待自己的人生上，他同样果断不拖泥带水。他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十分抑郁，多次医疗无效。1961年7月2日，他在家中开枪自杀。
3: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
0: 值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热议。有人认为50块钱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50块钱是到手的便宜。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你买了这个票，但是它超卖了，那你就
1: 得让座，你就走不了了
0: 啊。是的。8月23号呢，东方航空客服回应表示，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为了超售自愿者，在超售情况发生的时候，需要配合航司的安排。
1: 当然啊，客服也表示，如果真的遇到了超售的情况，超售让座者呢也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
0: 是的，
1: 具体的补偿情况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呢来进一步的确认。那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超售的情况啊，客服也表示，为了避免呢有些旅客临时取消出行的计划，有的时候呢航班会出现超售的可能，
0: 就他可能会多卖一点，就像你在直播间买东西的时候，人家会加急单，
1: 是
0: 跑单是一样的。
1: 对，针对这项服务呢，旅客其实看法不太一样哈，有很多网友呢也表示不会为了50元来选择超售让座，认为减免金额与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正规的这个烹饪方式来使用啊。
0: 对，然后我就问，我就是那个，结果发现 DeepSeek 和豆包给的、那个、
1: 答案不一样，
0: 答案不一样。我就说，豆包 DeepSeek。

0: 呢，大家都很操心啊，就是哈姐要退休了之后该去哪里？
1: 哈姐退休之后要
0: 老年大学
1: 啊、下周是不是大家去老年大学找你？
0: 先报名吧，好吧，先报名。我觉得这个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退休之后呢，又想出去有自己新的群体，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跟着子女来长沙定居的，有摄影摄像啊、健身气功啊这样的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要。最重要的是湖南电台啊，大家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就能咨询详情。很多朋友会喜欢在893的公众号上回复，是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上面回复上学就可以了。另外呢，人到中年，就是爸爸妈妈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1: 是的，
0: 但是你可能需要加班呢，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经常有些他是需要检查了之后还要去拿结果什么的，
1: 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陪着他一块儿去看，但是呢，老人自己独自一个人跑医院呢又折腾哈、然后这个排队啊又花很长时间，有的时候他可能还看不懂有那么多的窗口，我到底去哪边缴费啊，哪边去拿药啊，就不太懂。那现在呢，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小程序呢已经全新上线了，可以呢帮助忙碌的子女来进校，专业的陪诊师全程的陪护父母来看病，还有代办所有的就医琐事、同时呢，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在线联系我们的客服呢，还可以领取新人礼包一份，或者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人工语音哈，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个也是非常暖心的事情啊。最近在浙江省的诸暨市公安局饶江派出所，他们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电话，电话那头呢，有一个稚嫩而小心翼翼的声音说：“我们晚上没有饭吃，很饿，请问警察叔叔能不能帮助我们？”报警人呢是一名12岁的女孩小花，她和一对年仅9岁的双胞胎弟弟一同生活在饶江，日常呢是和母亲是和父亲和奶奶共同居住的。事发当天呢，奶奶在临镇从事护工工作，没有能够回家。那父亲呢也因为急事临时外出，家中呢只留下了小花和弟弟。三个人，
1: 三个小孩儿、
0: 临近晚饭的时间呢，三个孩子面对灶台是束手无策，因为没有人会做饭啊，所以只能饿着肚子等待。
1: 是的，然后眼看着这个时间到了晚上7点了，孩子们呢先后联系了父亲和奶奶，但是呢双方都因为距离远，有事儿呢脱不开身，没有办法赶回来，而且更棘手的是所在。
0: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1: 是的，
0: 大家到办公室之后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睡壶，真的相当给力哦。
1: 是的，大家进到了办公室之后啊，大家也可以坐下来进入到我们893的视频直播间，虽然待会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呢大家在我们893的视频号还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慢直播哈。
0: 对，
1: 大家呢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点击视频直播间当中的这个公文包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三款不同的水壶，以及会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容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购。
0: 是的，祝愿大家今天的股票反弹，大涨，大涨不好说，先谈一下，好不好？
1: 先反弹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明天再见，拜拜。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比如说记忆、反应速度、空间定向、推理能力这样的能力，它都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变化，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那我从2013年开始研究老年人的决策行为，决策行为它也属于认知能力，它是属于复杂认知。那在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时候呢，我是保有之前的认知老化研究结果的这种预期的，就是老年人他的决策比年轻差吗？结果啊，我被我自己的数据啪啪打脸。我给大家看两个我们的研究结果。第一个研究呢，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买车的。

0: 一个研究。当我们去 4S 店买车的时候，如果销售给了你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是给你一个基础配置，就是便宜的汽车，你可以往上添加你想要的配置。第二种方案呢是给了你一个高配的汽车，就是贵的汽车，你可以往下删掉你不想要的配置。前者我们称之为加框架，后者我们称之为减框架。那各位想一想，你在哪种情况下你可能花钱更多？减框架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收益和损失之间，我们通常对损失更加敏感，所以我们会试图规避它。那在加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金钱。而在减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是你删掉的那些配置对应的使用价值。那这两方面，一个我舍不得往上添加，一个我舍不得往下删，所以就会出现价格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当你去买车的时候，无论他给你什么样的销售方案，其实你该买多少东西还是买多少东西，但我们的决策结果会因为这种表述方式的不同会出现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框架效应。那这种加减框架效应在很多研究当中都发现了。我们呢就加入了老年人做对比，结果发现哈，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受这个框架的影响，都表现出了框架效应，但是老年人没有比年轻人表现出更大的框架效应。他们俩
1: 请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3: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杰，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杰，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3: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杰。正年轻，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刚才呢，听了彭华茂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老年人的判断能力并不差，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老年人被骗呢？彭华茂解释说，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复杂，比如说信息不透明，比如说情感需求等等。
1: 老年人买保健品、买保险受骗，这经常有人提到的，对吧？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老年人的判断能力下降，太容易轻信别人呢？但我想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信息正确全面的情况下，老年人他是很谨慎，考虑很周全的，他的表现并不差。那他为什么还会受骗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我觉得哈，一个是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就他的需求很大，所以呢，这就给骗子一个行骗的空间了。第二个呢，是我们通常就是老年人对这些保健品和保险的信息通常是相对匮乏的，那信息相对缺乏的时候呢，就会去主要根据别人的推荐作为一个判断依据。其实对于保健品

对于保险这类我们都缺专业知识，除了去查相应的那些专业的知识点之外，而这个很少有人去做哈，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别人推荐，老年人听推销的推荐，我们听朋友听公众号听网红博主的推荐，你会发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明明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很一般的，但是那销售在旁边一个人夸你，哎呀你穿上好特别啊，好符合你的气质啊，啊我就买了啊。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这里头有的时候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特定心理需求的表现，就是有的老年人他不是没有判断力，他是太孤独寂寞了，需要有人关注。骗子的那个话说起来比我们甜多了，叔叔阿姨，阿姨您保养得好好哦，皮肤这么细，叔叔您看您这通身的气派一看就是以前做过领导的，你想想这么甜我们说得出来吗？而且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上当受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家人，他宁愿上个小当。有些低级骗子会说哈，你们家孩子会有血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
1: 对贝特利斯执着一生的美好情感，成就了但丁温柔的笔触，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心声》和《神曲》。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
1: 在民歌餐厅里，音乐一起，那个音乐黄金年代的台湾便会在轻歌曼舞中重新的出现在你的眼前。这是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去到台湾的民歌餐厅之后跟我说的一句话，但是正如再好听的歌也终会唱到最后一个音符。如今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民歌餐厅都已经结束营业，然而那些从民歌餐厅开始的故事却还在被人们说着。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从民歌餐厅走向舞台的歌者，那些众梦众春风的音乐时代。谈到后来，他果然成了吉他高手，开始了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日子。这把吉他一直到现在，据说齐秦还会好好的珍藏着。他也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被人发现，进入到了综艺唱片公司。这首歌直到现在，很多的歌唱比赛还是会有后来者在翻唱。这是当年齐秦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以狼的不羁的形象出现。

0: 醉过，
1: 寄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893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从民歌餐厅走向舞台的歌者。当年的民歌餐厅下面坐着两种人，一种呢是纯来吃饭和听歌的，另一种就是唱片公司的星探。但是彭佳慧呢却是一个例外。彭佳慧在高三的时候因为参加歌唱比赛拿到了冠军，开始在民歌餐厅里驻唱。95年，他所在的民歌餐厅的台下坐了一位特殊的观众，他不是星探，而是一位歌手，他是钟镇涛。正是钟镇涛把他推荐给了巨石唱片，双方一拍即合，立刻签下了一纸合约。2003年，彭佳慧在陷入到了歌唱事业的低谷的时候，也曾经回到当年熟悉的民歌餐厅驻唱。民歌餐厅对他来说，或许就是梦开始的地方。这是来自于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爷迪克牛仔这样的苦情歌手，更是历经沧桑，像是从驻唱出道的歌者。其实仿佛生来气质华丽的童安格，也是从驻唱歌手开始他的音乐历程的。童安格在成名之前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日子，父母离异，找不到工作，然后终于可以在餐厅驻唱，但却因为要唱自己的歌被餐厅老板严肃地责备。后来好不容易在民歌餐厅被发掘，成为了签约歌手，但是他却说他要结婚，公司希望他要慎重，他却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在他结婚的时候，据说连拍婚纱照的钱都拿不出来。用心做了好几张唱片，但是却一直没有走红，日子过得很清苦，直到这张专辑的出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公司过来通知他说这张专辑当年的销量达到10万张的时候，他抱着妻子相拥而泣，迎接这迟来的成功。

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0: 老师不能。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5: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

0: 球联合会的官员走过来，问他前一周是不是遇到过一个自称孩子病得很重的年轻女人。温森多点了点头，说有这么一回事，又问怎么了。哦，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官员说，那个女人是个骗子，她根本就没有什么病得很重的孩子，她甚至还没有结婚呢。你让人给骗了。你是说她根本就没有一个小孩子病得快要死了？是的，根本就没有，官员答道。温森多长长吁出一口气，这真是我一个星期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不以受骗损钱而愤怒，而以无病无死的小孩释怀，这样的胸襟不正是一个优秀的球手需要的吗？所有追求技艺的人们要达到最高的境界，先得豁达而善意地对待万物。
1: 一个高配的汽车就是贵的汽车，你可以往下删掉你不想要的配置，前者我们称之为加框架，后者我们称之为减框架。那各位想一想，你在哪种情况下你可能花钱更多？减框架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收益和损失之间，我们通常对损失更加敏感，所以我们会试图规避它。那在加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金钱。而在减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是你删掉的那些配置对应的使用价值。那这两方面，一个我舍不得往上添加，一个我舍不得往下删，所以就会出现价格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当你去买车的时候，无论他给你什么样的销售方案，其实你该买多少东西还是买多少东西，但我们的决策结果会因为这种表述方式的不同会出现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框架效应。那这种加减框架效应在很多研究当中都发现了。我们呢就加入了老年人做对比，结果发现哈，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受这个框架的影响，都表现出了框架效应，但是老年人没有比年轻人表现出更大的框架效应，他们俩是一样的。第二个研究呢，是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性的调整补偿。 Baltis 呢经常会以这个波兰裔钢琴家 Rubinstein 的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理论。 Rubinstein 是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钢琴演奏家，他在80岁的时候可以开这个钢琴演奏会，有人就问他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他就说首先他只选择少数几个曲目来弹奏，这就是选择。然后呢，他会反复地练习这几个曲目，这是优化。第三呢，为了应对机械速度的下降，就是这个手指灵活度的下降，每个曲子当中都有快节奏到来的时候，在它到来之前它会放慢整个的弹奏速度，这样快节奏到来的时候它只要弹对相对快就可以了，这就是补偿。那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年人的适应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而源自 SOC 理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它是斯坦福大学教授 Laura Carstensen 提出的。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老年人为什么情绪体验会比年轻人更积极。在讲这个理论的具体观点之前，我们先看两个问题啊。第一，假如
2: 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5: 芒果陪诊。

0: 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9: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人会愿意为了他的老伴儿和子女投入金钱和时间。哪怕这个投入已经是不理性的了。所以说老年人受骗这个事情，它不完全是年龄造成的。出了事之后呢，我们也不要去一味的指责老年人，而是要去分析他背后的老年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再看老年人的抠门这事儿，大家说哈，老年人太抠门，东西旧了也舍不得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把垃圾往家里捡。我觉得呢，这个也不是年龄特点，它更多是一个代际特点，个人特点。就是说上一辈的人，他们就是过去物资匮乏，节俭习惯了。那我想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的孩子那一代，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还有被年轻人暗讽的大妈审美，我觉得它也是体现了一个代际特点。也就是说上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颜色可选，现在有了，那就有补偿行为了，所以就穿得花花绿绿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他都喜欢花花绿绿的。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年龄大了以后呢，就应该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结果发现呢，还是黑蓝白灰。所以我们在看一些老年人的表面的行为现象的时候，应该要去区分它是年龄特点，还是代际特点，还是情境特点、文化特点。
10: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常听人说一个词儿，老小孩，意思是老年人年龄变大了，但是心态呢却越来越像个小孩。彭华茂分享说，我们平时关心

不如常，几句旁白勾起想象，几回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
1: 在民歌餐厅里，音乐一起，那个音乐黄金年代的台湾，便会在轻歌曼舞中重新的出现在你的眼前。这是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去到台湾的民歌餐厅之后跟我说的一句话。但是正如再好听的歌也终会唱到最后一个音符，如今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民歌餐厅都已经结束营业，然而那些从民歌餐厅开始的故事却还在被人们说着。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从民歌餐厅走向舞台的歌者，那些众梦众春风的音乐时代。

这把吉他一直到现在，据说齐秦还会好好的珍藏着。他也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被人发现，进入到了综艺唱片公司。这首歌直到现在，很多的歌唱比赛还是会有后来者在翻唱。这是当年齐秦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以狼的不羁的形象出现。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

0: 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4: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893最

车司机，当过特技演员，为电影的飞车镜头当替身，后来发现自己竟然还可以唱歌，于是开始了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日子。这样的生活直到1987年，25岁的王杰遇到制作人李寿全，加盟了飞碟唱片，这才算结束。这首歌也让他一战成名。一场游戏，一场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

0: 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视频号，亲爱的朋友们，
4: 对对对啊，
3: 因为我们到时候后面会有一些抽奖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评论呐、啊，
4: 他就会优先推给这些粉丝们，
3: 啊、对，就会优先推给粉丝们。如果你们不是粉丝，就好卡亏的，你知道不？
4: 是的，是的
3: 啊、嗯。还有我们的雅芝姐姐，雅芝姐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4: 哎，
3: 大家也可以就关注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是我们的公众号上的老粉丝们，
4: 嗯、
3: 但是视频号上可能没注意。你往后走，想要他这个就是喝一点热水啊，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想喝点凉水，
4: 嗯，
3: 它保冷保热都可以、啊，
4: 效果非常好。
3: 户外开车它非常顺手。一按就开了就可以喝了。
4: 对的。
3: 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视频进来之后的最左侧有一个像牛奶，就特别可爱的一个牛奶杯。
4: 哦、对，它的配色好好看、哦。
3: 对，它就是一个牛奶杯，它的杯盖直接掰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小杯子。
4: 如果你是个颜控的话，你会爱上它
3: 的。对对对，你会非常喜欢它。里面是一个吸管，可以直接当吸管杯用。
4: 对、嗯。
3: 然后掰开之后呢，它又是可以直接对着喝的。
4: 是。
3: 然后再掰开呢，它那个杯子还可以、就是、
4: 当个小
3: 对对对，你就是要可以跟、嗯、跟你的好同学啊，这个一起干杯喝牛奶，你就可以用这个杯子。然后它确实很。可爱，你看到他就女生男生都很喜欢。
4: 对对对。
3: 然后我们的这个容量呢，有520毫升、550毫升和700毫升的几个选择可以选、
4: 嗯，
3: 所以规格非常多。大家进到我们的链接之后呢，就直接可以来看啊。
4: 是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弹出来了、啊。
3: 对对对，这个然后我们会送。独家赠送，
4: 哎，对，
3: 这
4: 个
3: 是我们只有我们有的，
4: 只有我们独家有的、
3: 啊，这个就是我们也耗尽了所有的面子。
4: 嗯，
3: 一个是价值29.9元的这个茶蛋啊，宝茶蛋、
4: 嗯，
3: 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硅胶的东西，然后它里面呢是可以把那个茶叶呀、啊，或者是果汁啊，那些你想泡的东西给它放进去，就这么一个东西啊。嗯、
4: 是，
3: 它也保水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还赠送一个那个杯刷，
4: 是
3: 价值19.9元的，
4: 嗯，
3: 再价值一个9.9元的吸管刷，就塞到那个小吸管缝里头，那里头其实非常脏。
4: 嗯
3: 一定要这个放进去啊！不同的款呢是不同的赠品，大家直接到链接里就可以查看了，而且可以到链接里看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个款式。如果你特别喜欢的，我们可以待会儿在视频号上跟我们留言啊，
4: 嗯，给你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

0: 够给到你更多的动力呢？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啊。
1: 好，
0: 林黛玉她说，我没经历过什么大事儿，但是今天看到有句话觉得特别特别好，
1: 怎么呢？
0: 分享给大家。她说

0: 结局无非两种，好事和好故事。
1: 对，
0: 我听了心情一下就特别舒畅。他说希望这句话呢可以带领我们一直积极向上。
1: 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
0: 是
1: 特别好。 结局无非两种，好事和好故事，对吧？就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收获了啊。
0: 对呀。
1: 然后九黎在说，他说曾经经历过家庭和育儿的双重压力，要照顾两个孩子，还要工作，常常就是掉眼泪，觉得很压抑。那我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她说你首先是你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和妻子。
0: 哎，是不是有首歌是你首先是你自己，有首这样的歌啊？
1: 好像是有。
0: 对哦。
1: 我其实曾经也写过一条这样的类似的宣传片，就是你要就是爱这个世界上的很重要的人，但是也要爱自己。
0: 你赶紧去评奖吧，
1: 已经评了奖了。哇
0: 你瞧瞧这个，
1: 你等了吧，知道了吧？同事间的炫耀就是这样无缝隙的啊！
0: 好烦这个人啊，反而
1: 确实是就是要爱自己嘛。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首先中国人的这个理念当中，当然很照顾别人的感受，我觉得别人的感受也很重要。
0: 对，
1: 但同时与此同时，自己的感受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对吧？你看那个飞机上面的那个操作指南也是啊，你先要给自己戴上这个口罩，你才能给别人戴上口罩，
0: 是
1: 吧？
0: 一样的嘛，同理嘛。
1: 然后那个知意在说，他说。高中的时候我用这句话来分离自己和同学，十年之后用这句话来分离自己和生活中的事情。他说他是放羊的，你是砍柴的，你跟他玩了一天，他的羊吃饱了，你的柴呢？啊，有道理啊。
0: 哎，挺有趣的啊。
1: 就是人生其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你就看似在一起，但其实都在各自走各自的，
0: 各玩各的，各走各的。
1: 下班万事休，你这个名字取得好了。他说我小的时候经历过一些低谷，但是有个姐姐跟我讲，她说你看你的手指，五个手指是不是

0: 呀，那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比别人要贵几块钱呢？是这样的，它这个是什么？它是可以就是婴儿用的那个材质，
1: 它是母婴级材质，
0: 母婴级材质，
1: 嗯 ，PPUS 的母婴级
0: 材
1: 质。
0: 大家如果做这家里有做这个代工厂的，就一定有工厂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材质是这种类型里面最好的，
1: 而且它是耐高温，耐180度的高温。
0: 你放到那个洗碗机里去洗，是不用担心它会掉啊、磨损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材质足够好。
1: 是的，
0: 因为杯子这个东西，它每天都在用，对吧？你如果说
1: 你喝到嘴里面的东西，
0: 你用那个十几块钱的东西，说实话呢，它确实是，如果是塑料的话，我还是
1: 不放心
0: 的，尤其是在用热水的时候，你会担心它有些成分是不安全的。但这个你可以放心用啊，放心造。它首先样子很好看，材质非常靠谱，样子也非常好看。下面是有吸管的，然后呢，它这个设计我觉得令人叫绝的地方就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李斯特，匈牙利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活动家，帮助过很多年轻的音乐家。肖邦初到巴黎，经济十分困难，当时巴黎还不知道肖邦，而李斯特誉满全城。一个晚上，李斯特举行公演，大厅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按照当时音乐会的习惯，演奏过程中灯火全熄，这天的钢琴演奏

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

0: 视频号这么多朋友在看在听、
1: 但是他们还是在夸我们，来，我们看到视频号里面抓兔子在说，台里其他女主持人不要面子的吗？你俩唱得这么好，又是被吊打的一天。
0: 哎呦哎呦，看在你这么表扬我们的份上
1: 啊，
0: 我们就不怪你没有唱了。但是小 A 同学，你今天不是说听着我们俩爽朗的笑声你都乐开了花吗？你不应该就是一边笑着唱歌啊，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美妙的歌声吗？
1: 对啊。然后这个抓兔子他说，人在家中坐，打从广播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咱俩唱太好了。
0: 哦，这样子、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主持人唱得好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听去了。
1: 对，大家就会听，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表现欲了。
0: 对，
1: 就是太强了，
0: 超过不了我们。
1: 这也可以理解。
0: 好吧，主要是我们也太专业了。
1: 就随便唱一下吧，
0: 你们哼哼吧，我们
1: 就是你们唱了之后也不会超过我们。
0: 是，
1: 就这样好吧。
0: 我们比较难
1: 超越。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此刻有哪些朋友在这个隔岸观火看热闹啊？
0: 我们来点一下。
1: 风云一直都在，对吧
0: ？Harry 啊，
1: 四哥也在
0: 啊，于毅也在
1: 啊，抓兔子
0: 啊，木比
1: 抓兔子，你为什么还不是我们的粉丝？抓兔子
0: 怎么回事啊？抓兔子啊，
1: 抓兔子，你竟然不是我们的粉丝？
0: 你再这样的话，要从男团这个踢出名单。
1: 的物业费的，哎，这一点是
0: 物业费都可以，
1: 对，物业费也可以用，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1: 第六点呢，就是我跟哈姐都非常期待的，有一天我们退休了。当然还有一些离休的啊，离休的朋友，退休的。
0: 对，
1: 第七呢，这个就是不太希望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这两者都是可以的。第八呢，就是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出境了，
0: 定居的，
1: 出境定居的。第九呢，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形式，情形。那我觉得这里面最让大家觉得很好用的就是物业费，因为物业费呢，大家就确实是每个月都要交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决定还。

0: 的最高时速从15公里调整到了20公里，并且明确了规定，驾驶电动车、自行车在这个道路上啊，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不得有逆向行驶。因为我们经常能看到，比如说他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他就是
1: 想省点路，
0: 他就省点路，或者是就是哪里红灯，就行人红灯的时候呢，他就跟车走，对吧？那个车红灯的时候他就跟行人走，就这个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然后逆向行驶也非常的危险。超速行驶和违反交通信号灯行驶，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同时呢，草案也规定啊，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来佩戴安全头盔。
1: 也提醒到大家，大家骑行电动车的话，一定一定要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了。
0: 是的，因为我觉得电动车啊，其实行驶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挺喜欢骑电动车的感觉的。
1: 哎，是，
0: 挺
1: 就是
0: 自由，有一种自己是如风的少年或者老年的感觉。但是呢，确实电动车在行车的路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不安全因素的。
1: 对对，
0: 因为
1: 有很多安全隐患
0: 啊。然后建议大家，就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一定要把头盔戴好。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不管有人在看，咱不喝酒，咱系好安全带，
1: 是是是，
0: 做好自己的安全防备。
1: 没错没错，继续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啊，就是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有一个好福利啦。这个江西吉安武功山现在全面的向全体的湖南户籍的游客免大门票，朋友们，这个活动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30号。31号，所以怎么来？
0: 为什么要说免大门票呢？是因为是因为那它的景区的交通车还有索道是这个费用要自理啊。
1: 哎，是是是，
0: 你只要身份证啊，是咱们湖南地啊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入园了。
0: 然后我们湖南龙山县全部的景区对长沙市民们免门票。
1: 哇哦，
0: 时间呢是已经开始了，也到12月31号底啊，带上你的身份证就可以了。然后当地的酒店、民宿啊，还同步推出了8折住宿优惠。龙山呢有什么玩的呢？有那个八面山啦、
1: 大峡谷啦、
0: 乌龙山大峡谷啦、
1: 还有个古城啦、
0: 里耶古城啦，
1: 还挺好玩的，
0: 挺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湖南自己的旅游资源就非常的丰富。
1: 对呀，
0: 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约上3-5好友出去走一走，对吧？带上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真正的大世界，接触一下大自然嘛。
1: 对对对，安排起来啊，大家。当然，好像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最近这个第15届的运动会啊。我们今天也来看看最近有一些什么样排名上的一些不同呢？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青少年组的赛会金牌榜，前3已经出来了。第一名是长沙，53金41银42铜，位列第一。湘西是46.5金19银23铜，益阳是30.5金15银和17铜。
0: 再来看看成年组啊，成年组呢，长沙也是10金4银2铜，位列第一。益阳的朋友是3金2银1铜，株洲的朋友是3金1银2铜，位列第三的位置啊。
1: 是的，
0: 这个票数呢是截止到8月24号。那么奖牌榜呢，其实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我们也希望各个队伍都能够拿到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确实每一个奖牌都是汗水的交换啊。
1: 对对对对，我们也期待就是更多我们优秀的小选手们，我们的选手们啊，可以让自己就是有取得更好的成绩了。当然我们自己也要运动起来了啊。
0: 动起来动起来啊。然后呢，今年有一个消息啊，就是上海的有一个小朋友啊，他成绩还非常不错，然后呢就放弃

0: 晚的这个云霞，
1: 各位红灯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今天，抬头看看今天的云，真的特别漂亮。
0: 它是那种渐变的橙色，
1: 而且它有很多的色彩，对吧？它的很有很多的这个层次。
0: 对对对，
1: 对，这也可能是我们俩今天的这个纸飞机的演唱啊，给这个
0: 打动了。
1: 你笑啥呀？行吧。哎，我觉得有的时候、
0: 打动了彩虹，哎，这个
1: 对
0: 打动了彩虹，
1: 让天空失去了它的色彩。
0: 够了，我们俩真是
1: 啊，
0: 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朋友们在问说，那个水杯在哪里买？水杯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视频号的引流款，各位朋友，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进入到视频号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回复关键词视频号，然后进来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水杯了。它有各种各样的款，有保冷保热的，有这个就是不带保温的这个效果轻一点的，也有这个牛奶杯。我们就是考虑到大家的喜爱，所以就是搞了特别多款式，还有这个不同的大小的，大家可以自己选啊。然后不同的东西的赠品是不一样，点开那个赠品链接就能看到了。从80多到100，最贵的也就140啊。
0: 价格好亲民。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不管是小孩啊、自用啊，还是送人，我觉得都还蛮可以的。最主要是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可以可选度非常高。
1: 对，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0: 颜控的朋友，他们会一定，你们一定会喜欢上的。
1: 一定要让，就是生活中，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情绪价值不是负面的。
0: 我觉得杯子它就是给人。

那就是狂傲不驯的叔本华。叔本华刚刚获得在柏林大学任教的资格，便紧锣密鼓地想要与黑格尔比高低。他声言自己最瞧不起的人就是黑格尔，甚至有失风度地讥讽挖苦说，黑格尔的哲学有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叔本华还提出要和黑格尔在同一时间授课，同台打擂。叔本华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黑格尔却批准了叔本华的讲课议定书。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

0: 厚度，就还感觉挺闷热的，因为如果没有下雨的话，这个感觉气压比较低啊，还是比较闷热的啊。明天是8月26号，长沙的温度呢是26到32摄氏度，也是有70%降雨的几率啊。目前看到未来几天都是有雨水相伴的哦。这个我们也会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明天8月26号，整个湖南，
1: 然后每一期的节目主题颜色、色系去搭配。
0: 最难的是哪一期让你印象深刻的？最难的？
1: 最难的，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叶童老师那一期。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个那个复古的场景，就是80年代的那种。怀旧的那种类型的一个摆台。我们基本上把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老古董物，像老电视机啊、老台灯啊这些配件，然后都全部早期，然后才搭出一个那个整体的效果。
0: 是你这么说让我想起了，就其实挺像《文和友》里面的场景的
1: 啊。是的是的，有点像的，
0: 是
1: 吧？确实是的。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一场的主题是一个80年代怀旧风的主题。对，
0: 明白了。
1: 是的。
0: 哎，那个时候就大家看到的节目啊，直播可能就是那个场景可能就是3-5分钟左右啊。
1: 对，是的，时间比较短。
0: 对，在背后付出其实还是挺多的。
1: 那确实，我们从前期沟通到落地实施，时间都比较长，因为你不想中间有一些误差嘛。
0: 明白。
1: 而且节目组的要求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尽量各个细节啊都沟通到位，然后可以保证现场不出差错。
0: 是是是是，我每次听给大家讲说曾经给我们台里节目过瘾过鲜花，我就觉得他们一定是有真本事在的。
1: 毕竟我们经营12年了。
0: 对，哎，那就是这个比方说去这个姐姐的舞台上去布置啊，这个是得提前多久跟他们去对，然后把这个方案都对好，然后需要什么样的鲜花，然后最终再把它这个呈现上去呢？
1: 多久的时间呀？这个的话我们会尽量会想提前一点，就是跟尽量跟我们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能做到那个达到预期要求，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设计、去搭配、然后才能做出比较好的舞台呈现效果。
0: 如果很匆忙，比方说今天给您说，哎呀，那吴学姐明天不行了，一定要您的这个花儿，明天晚上，今天说明天就要的。
1: 有这个案例，我相信在电台工作的人应该都体验过，就是这种赶场救场的情况，我们出现过2次，深夜晚上深夜2-3点在那里对接，就是第二天就需要
0: 直接把电话给他挂了。喂，你说
1: 那可不行，
0: 真的是对接到2-3点。
1: 对，是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是晚上的工作时间会多一点点，包括我们的那个现场录制基本上也是晚上，所以我们有好几期就是陪着节目组一起录制到晚上凌晨几点的那种状态都有。

0: 其实有些明星他们那个其实沟通起来也是很好的，然后很舒服的，然后可能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吧。
1: 对，那个哪个是要求最多最难搞的？
0: 这是想要爆料吗？
1: 好，我们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分享啊。北京时间的8:29，我们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比较浅的，然后后来因为、慢慢觉得就是各行各业都在进步嘛，我们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我们定期不间断的会去各个比较优秀的地方去学、学各种手艺，然后提升自己，这样子的话才能满足各种顾客的需求。
1: 对，比方您最近一次学习是去哪儿学了啥呢、我们听听。
0: 我们最近一次学的话是提升了一个咖啡品类。
1: 那咖啡品类，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咖啡品类是我们比较后期的一个品种上来的、然后我们前期可能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深，早几年的时候、然后后来找了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那个冠军咖啡、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个培训，挺多的，然后毕竟我们的这个跨度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的经营包括线下这些也很吸引年轻的一些现在的朋友们，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客户群是一直在不断更新的。
1: 明白了，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本身做这种服务行业，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啊、也挺有意思，这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幸福的一个
0: 事儿吧。对，是的，特别是很多老顾客到我店里，然后正好我在店里的时候跟他们聊天，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1: 对，就会有这种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和这个客人的故事吗？
0: 有的。然后因为我在我那里的话，我旁边是有一个中学，他那里会有一些学生，然后呢初中高中都有啊，然后因为我们经营的时间长，然后陪伴他们这些学生一批一批的成长，然后经常就会有比方说因为学生他可能消费能力可能不是很高啊，然后可能就每天经过我们那里，然后
1: 但没有进来买，
0: 很羡慕，
1: 是是是，
0: 很羡慕，然后呢可能当时可能觉得还是有点小贵怎么样的啊、然后等他就是毕业了、然后慢慢的大学了工作了、然后成长了，然后。

0: 一直就陪伴着记忆里一同成长。
1: 嗯，
0: 在他还在肚子里的时候，
1: 嗯，
0: 妈妈就为给小朋友做好吃的、健康的蛋糕努力着。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他基本上从小到大就是在我们店里成长的，
1: 嗯，
0: 吃着我们记忆里的蛋糕，
1: 嗯，
0: 闻着我们店的奶香味成长的。
1: 明白。
0: 虽然他才六岁啊，但是呢，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1: 嗯，
0: 就是和妈妈一起把记忆里做成一家百年老店。他跟我说他会好好吃饭，
1: 嗯，
0: 快快长高，
1: 嗯嗯，
0: 陪大家一起吃好多年甜甜的蛋糕。
1: 嗯，
0: 记忆里陪他成长，
1: 嗯，
0: 他陪记忆里一起慢慢变老。
1: 嗯，对，就是
0: 这是我在张赫小朋友想跟大家说的。
1: 对他，你咋现在在门口捂着嘴笑呢？
0: 是的，其实他可想上来讲了，
1: 捂着嘴在笑呢。
0: 嗯，
1: 对，但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刚才讲了一个点，就是说那个，嗯，想让你的崽，这个成为百年老店的传承人是吧？
0: 嗯，
1: 万一你在以后长大了之后有自己的志向嘞，
0: 没关系，
1: 他想开火锅店，
0: 没关系，我们家有七个小朋友，
1: 总有一个会想来搞这个事儿是吧？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普希金被誉为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著名诗作《叶夫盖尼·奥涅金》中有这样的情节。
0: 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念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1: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

0: 的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查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
1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上榜。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说到这个降雨影响，赣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15: 好的，陈小鹏。
16: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17: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
18: 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9: 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20: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9: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

0: 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戚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压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
1: 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1: 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
0: 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
1: 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先把它做成芭乐汁。
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2: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3: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

0: 笑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1: 投我！投我！我投票了！
2: 投1万票！开车王军，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3: 我是月球赶过来投票的。
4: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来的朋友们，元气满满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主员。
1: 各位好，我是策策。
0: 今天漂亮的策策老师是最后一舞。

0: 今天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3893 0731855333。那天问了策策老师一个问题，叫一和三之间是什么？
1: 现在别想挖坑了，我现在可聪明了。
0: 连说两个二之后，我们的热线马上就有人照顾生意了。
1: 我现在可聪明了。
0: 这个临近开学啊，8月24号下午，针对如何科学的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的衔接，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实问实答，不知道家长有没有注意？这个学校呢，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要布置
1: 衔接，阳气开始收敛，人体的气血呢也随之调整。再加上呢，夏季身体消耗，也就很容易出现疲惫嗜睡的状态。那针对秋乏呢，不建议大家啊靠浓茶还有咖啡来硬扛。
0: 是的，
1: 起居上呢顺应秋季收敛点。相比于夏季呢，建议提前半小时入睡，尽量22点前就就寝。
0: 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
1: 这个要求。有点着实太高了啊！
0: 是的，
1: 啊，早上呢早起，午间呢可以这个小憩15到30分钟哈。同时呢不要久卧贪睡，白天可以适度的户外散步，舒展身体，能够有效的缓解浑身的倦怠的一个情况，帮助身体平稳的度过秋季。
0: 是的，还有人说了这个秋季要贴秋膘，但是呢我这一贴呀、我就开始上火了，这可咋整？不。

0: 场人认为立秋和处暑是进补的好时节，但是有人涮羊肉炖牛肉吃得开开心心的，但是有些人呢吃了几天之后发现脸泛油啊，变得特别就油光满面，就是因为是1004只啊，题目就是这样的。
1: 数过吗？它不是1008。
0: 质疑题干是什么意思啊？
1: 它不是1008只，
0: 不是1004只。好好看题，同学们。
1: 它就是1004只。
0: 对，玄之又玄同学说：“哈姐，你买了证券没有？”我没有买证券。我跟你讲，昨天这个前天大盘跌得非常厉害，有4000多只股票待涨的时候，我就跌得很厉害。昨天大盘不是反弹了吗？我跌得依然很厉害。最近我的票都不是。哎，不过很难讲，我觉得就是大家也没有找到一个方向，都炒股嘛，就是科技啊，现在稍微拉一下就很多人就是要兑现嘛，要科技又不太敢拉，但是其他呢又不知道就是哪个可以作为可以拉一下的龙头，所以我觉得现在股票反正就是这个板块涨一下，那个板块涨一下，创新药应该这两天还涨了一点啊，白酒。
1: 我在认真思考，
0: 你在认真什么东西有1004只脚，但是它不会走路？
1: 什么是1004只脚，但是它不会走路？给我一点提示。
0: 漂亮的策策姐姐已经陷入到茫然和自我怀疑的状态，有没有人可以帮助她？
1: 各位快乐车总，能不能帮我就是来想一想，一起动动脑筋。
0: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然后你可以直接发视频号过来，待会我们的视频直播要开咯。

0: 起来。哦，当时马上就有很多快乐车族想跟我私底下联系。
1: 看来大家这个还比较多，还挺对啊，还挺多哈、
0: 啊。说哎，你们要。

0: 费半盒的营养。看到黄水呢，它这个现象叫做乳清析出。
1: 哦，哎，我还以为这个就是像奶皮子。
0: 哦，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原来看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冰箱的温度高了。
1: 哦，还是想换冰箱，
0: 还是想换冰箱。
1: 你主要是想换冰箱。
0: 这个酸奶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构建出一张凝胶网络，它是把乳清包裹在里面的。储存时间一长呢，或者经历了运输颠簸、温度波动，那这张凝胶网络呢，就有可能会轻微的收缩，它就会把原本锁在里面的乳清挤出来。哦，它就会聚集在酸奶的表面。
1: 是的，所以这一层水的主要成分呢，就是乳清。它含有这个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和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呢水溶性 B 族维生素。然后呢呈现的是淡黄色。为什么是淡黄色呢？就是恰恰就是因为哈，它是维生素 B2 的存在。所以啊，它不是腐败产物，而是酸奶自身成分的物理分离。一般情况下，你轻轻把它搅拌一下，它就可以跟酸奶重新融合了，也不影响食用安全。像之前很流行的这种干噎酸奶啊，
0: 吃不下去的那种，
1: 对，挤掉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乳清。
0: 对，那判断能不能喝的关键呢，不是在于酸奶拿出来之后有没有黄水，而是你闻一下它有没有酸臭味，或者你看一下它的质地有没有异常结块。只要它的气味是正常的，没有发霉，就可以继续搅一搅喝，不要跟自己的钱包和营养过不去。
1: 是的，哈姐，酸奶能喝，冰箱
0: 对，
1: 想换
0: 想换也是可以。聆听花香说，哈姐，我有一个选择困难症，我想问一下550毫升的保温杯，我更喜欢那个颜色，这是要买来送给我吗？550毫升，我们来看一下保温杯啊，
1: 保温杯
0: 550毫升
1: 的这个保温杯。
0: 哎，你觉得这个粉色怎么样？
1: 粉
0: 色
1: 娇
0: 嫩，这
1: 个粉色很漂亮，
0: 对，这个粉色很漂
1: 亮，
0: 而且它中间的它这个叫蓝绿色吗？这个叫绿色吗？
1: 对，
0: 我最近看绿色看的有点多，就看晕了。这个是绿色是吧？
1: 对，
0: 打开我的手机，那个同花顺都是绿的。
1: 有朋友说没有看到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链接，现在给你弹出来，好吧？就是给大家弹出来，大家现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直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现在目前弹出来的就是哈哈姐手上的这一款保温杯，它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550毫升的，一个是700毫升的。
0: 是的，这个呢，如果要我选啊，如果你觉得粉色稍微娇嫩了一点的话，我会选旁边那个绿色的。就是大家如果进我们那个购买页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嫩黄色，然后一个浅绿色，一个粉红色和一个奶白色。奶白色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大众化一点的。很保险，但它没有特色，所以我会选浅绿色。我觉得那个浅绿色欣欣向荣，像是春天永远在我的身边。
1: 是吗？
0: 炒股的朋友可以选红的。好吧。如果你买绿色，你就假装自己买了美股好了啦。好吧。然后它打开之后是这样的。这个保温的效果非常的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现在的商品啊非常的发达，所以其实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整个市场它会对这个产品有一个
1: 9元的这个元宝茶蛋啊，然后以及价值19.9元的杯刷，以及价值9.9元的吸管刷，都是送到给您的。
0: 不同款有不同的赠品，大家可以进去看。另外呢，我们这个杯子它是有一个保质期1年的一个服务，大家也可以进去来问一下客服，好吧？谢谢各位的支持，这个杯子买到不亏，你一定会喜欢。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纳金高，美国抒情爵士歌王，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那首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就是他的作品。